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我们。
1: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2: 亲爱的，
1: 在春节，
3: 新春快乐！
1: 在端午，
4: 愿你端午安康。
1: 当你生日时，
3: 祝你生日快乐。
1: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5: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1: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师，你这衣服可是现缝的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外边都满了，把这管子给我整起来，快点。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2: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

0: 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8: 我当初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10: 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1: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1:07了啊！欢迎各位呢，在全新的一周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来自于调频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1:00到12:00，给大家准时带来一路好心情的一路好海游。今天这个音乐怎么样啊，朋友们？有没有一点呢，很轻松啊？嗯，很惬意啊，很随性啊。当然了，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呢，又是回到了你明哥一个人的战场，所以呢，让我们肆意的把灵魂解放，绽放自己，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这个上周，想想上周再上周，我们就给大家预告过哈，说你们听一次啊，可能就少一次，为什么呢？就是俩俩搭档的那样的一个好日子啊，又快要到头了。这不就从上周开始啊，我们现在的节目呢又回归了单人直播的状态了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在接下来明哥的节目当中继续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嗨起来吗？ I just want someone to say to me。那刚才有人就说了呀，那明哥你刚才的那个音乐它也一点也不嗨呀，是不是？我们看看下面的节目音乐怎么样啊。不过呢，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一路好嗨的节目当中啊，不仅是会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最近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当然了还有什么样好看的电影啊，好听的歌曲啊，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奉送。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先跟大家来抛出

我们的话题，就是说说你最想穿越到哪部电影里面去当主角呢？为啥呀？当我们这个话题呢已经抛出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跟我们留言了啊。你看，比方说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小荣粉丝团啊，这是我们的现在官方粉丝团啊，还没有加入到粉丝团的朋友们可以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啊，搜索一下宁德市广播电视台宁小荣粉丝团，或者你直接在我们的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后台你就私信就留言说我想进加入粉丝团，我们后台呢就有人把你拉进来，好吧？很简单啊。这个宁德车务说，那必须是西红柿首富了，我也想要腐败一下子。就是那个，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是这个吗？其实这部电影呢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个西红柿首富这个里面的主题曲是什么，一会儿我们找一下啊。当然了，想当首富的或者是一夜暴富的这朋友们啊，我觉得你们的想法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啊。真的是谁跟钱过不去呢？对不对啊？有钱多快乐呀。当然了，有钱人的快乐是你想象不到的啊。还有这个热心听友说了呀，就是哈利波特想做哈利，拥有专属的魔法世界，告别平淡枯燥的普通生活，可以骑着扫帚飞行，学习神奇的咒语啊，有真心相待的挚友，勇敢对抗困难，现实里呢做不到的事儿，魔法都能实现，充满了冒险与惊喜，永远保有少年的热血和勇敢。

今天的这个音乐的节奏啊，确实有点超出了我的想象啊。不过呢没有关系啊，反正咱们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玩的事儿吧啊。就是呢刚才那个热心听友说到的哈利波特呢，应该贯穿了我们很多这个80后的小伙伴们的童年，对不对？那个时候的魔幻世界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而且呢他那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啊，真的会把你带入到那个霍格沃兹的那个魔法世界学校当中啊。而且呢很多人可能看哈利波特应该是从那个他出的书籍开始的，对不对？各个系列啊，比方说最开始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然后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是不是等等等等一系列。那个时候那个书啊真的好贵好贵哦，就一本，你想想那80年代那个时候那一本书达到了30-40块钱，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有多贵，是不是？但是我相信啊，有很多朋友啊依然呢就是会去买他们的正版的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书籍，对吧？

0: 有人在路上说，这周视频直播间继续停机检修吗？
1: 啊，
0: 对啊，继续检修，继续检修啊！至于检修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反正呢，大家赶紧进到我们视频号，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电波当中的直播间啊。但视频号呢，现在呢是暂时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身影了啊。热心听友呢拍了一张照片，是不是？前面呢是某品牌的车哈，他说了，我也是个有理想的人，但是呢我没有理想。哎，真的是讨厌。专业做窗户说，《鹿鼎记》韦小宝哈，大家都知道，他应该有七个老婆吧？他好想去体验一下。那你体验七个老婆是不是太少了呢？对于你来说，既然想体验的话，那你何不是多一点呢？啊，你去体验那个

你去体验《甄嬛传》吧，你去当皇帝吧，你去当四哥是不是？啊，就各个朝代的那个各个古装剧里边的皇帝，你那坐拥后宫佳丽三千，是不是？就是不是就是说你那个你身体能不能受得了那么虚，是不是？要不就别体验了啊。还有拉拉布说，夏拉布，这个夏洛特烦恼，他说我的青春呢也有遗憾，想要回去修正一下。哎，这个点呢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了，谁的青春没有遗憾？我就问你们，嗯，来吧，此时此刻啊，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你还记得你们的初恋吗？啊，反正我不记得，我没有初恋啊。那都可以赶紧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看，像热心听友的，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剧情，就是当中的情况？而且呢，对于这部电影，是不是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咱们都可以一起来尽情的聊聊天啊。那么在11:15的时候呢，我插播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最近的天气的情况啊，因为一个超强的台风白海豚，嗯，这已经生成了嘛，它的最新路径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未来宁德的天气到底又会是怎么样呢？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啊，超强台风白海豚的中心，那在今天早晨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1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16级，每秒52米。预计啊，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哈。那从8月6号起，白海豚呢将逐渐的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的近海和沿海地区。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宁德未来的天气的情况吧。就是今天啊，就是我们城区的气温呢还是在25度到35度。那本周五城区的最高温可能会达到36度，所以说大家这个防暑啊防晒的工作千万有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嗯哼。提示大家吧，未来几天呢，外出呢一定要带足水啊，穿那些浅色的透气的衣服，尽量避免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时段在户外暴晒。那就是如果说哈，就一定会有在那个户外作业的或者活动的这些人员，那你务必要及时的补水，并且呢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哦。这个嘉林说不应该是往日本去了吗？哈，当然了，这个台风的路径哈，它都是会有变化的。所以说呢，这是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早晨5点啊，这个中央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哈，大家听一下。当然了，我们也会及时的关注关于台风的各个动态啊，及时的在直播节目啊或者是公众号当中呢给大家推送。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公众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及时的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啊。再来看一条留言啊，这是红桃依旧啊，我们的好朋友说的，他说就是你最想穿越到哪部电影里边当主角呢？他说穿越到春光乍泄啊里边的小张身上啊，因为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小张呢是让黎耀辉开始明白自己应该要回去的那个人，也是让黎耀辉变得会笑的那个人啊。我哈，我就喜欢啊，你们这个就是看了电影之后呢就会有自己的感悟，是不是？我这人看完电影了之后我就忘了，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是不是？那我们看一下吧，就是这样，咱们先听一首歌哈，关于某个电影的主题曲。刚才有人说到了是什么电影来着，有这个鹿鼎记，还有西红柿首富，是吧？还有夏洛特烦恼。那这样吧，咱们来听一下夏洛特烦恼里边的一个主题曲，好不好？

个歌呢就是主题曲金志文唱的，就叫做夏洛特烦恼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下，还有一首歌啊叫做一次就好，你们听过吗？一会儿呢我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来听一听，来吧。

OK，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金志文唱的电影主题曲啊，《夏洛特烦恼》啊。怎么样，朋友们？确实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哈，林哥呢，这个因为没有办法在视频号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好，那我依然会进行单口相声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最近的什么样的一些好看的电影啊，包括好听的歌曲啊，然后我们聊聊话题啊，还有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八月份已经来临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八月暑期这个档的电影又有哪些？就是即将会这个映入我们的眼帘呢？接下来啊，我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首先呢，有个蜘蛛侠崭新之日，马上呢在这个已经上映了，对不对？它是已经上映了吧？这个应该有的人已经看了，对吧？在7月29号，全球领先上映的啊。这个呢属于动作科幻冒险类的电影啊，主演是汤姆·赫兰德还有赞达亚。

马克·鲁法洛还有乔·伯恩斯，对不对？这也是暑期档最受期待的一个超级英雄大片了啊。来吧，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呢，作为漫威电影宇宙第六阶段的重磅作品，内地呢定档呢是在7月29号，比北美呢还提前两天上映了。观众呢可以全球领先见证蜘蛛侠的破茧重生。那这部电影啊，由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成家班担任动作指导。汤姆·赫兰德呢不仅重披战衣，更深度参与了剧本的创作，给角色呢注入了更多成长的弧光。这个故事啊，承接了蜘蛛侠英雄乌龟的结局。在奇异博士的咒语下，全世界都忘记了这个彼得·帕克，也就是蜘蛛侠嘛，包括他深爱的 MJ 和挚友内德。失去了所有社会连结的彼得，选择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独自守护纽约，那一边打工维持生计，一边在街头来打击犯罪。然而呢，长期的孤独和压力啊，让他的身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基因异变，能力失控的同时，有一股神秘的黑暗势力正在城市深处蔓延。那孤立无援的彼得不得不向这个班纳博士求助，同时呢，还要面对蝎子人、惩罚者等多方势力的纠缠呢。那这个影片的最大看点是什么呢？就在于蜘蛛侠被遗忘之后的心理蜕变。当英雄不再被任何人记得，那他将会为何而战呢？哎，荷兰弟用更成熟的表演呢，诠释了彼得·帕克的孤独挣扎与成长。哎，打戏很利落啊，那文戏呢，还是相当细腻的哦。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关注的就是这个成家班，参与到了整部电影的设计动作啊，也融合了港式武打，还有蜘蛛侠的灵活身法，流畅度与视觉冲击力全面的升级。除此之外呢，绿巨人啊、惩罚者等经典角色的加盟，也让故事格局更加的宏大。对于漫威粉丝而言，我觉得这绝对是8月份必须打卡的一个银幕

了，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一部电影啊，这是一个喜剧片了哈，在这个8月7号啊即将上映的。主演呢是由张若昀、白客、高叶、大鹏还有庄达菲啊。其实这是2023年现象级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的续作哈，这个爆笑回归了，这个是叫做年会不能停2是吧。原版主创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领衔主演，高叶强势加盟，还有大鹏、庄达菲惊喜回归，孙艺洲、田雨、王耀庆、李乃文、李晨、钟汉良等一众熟脸悉数登场，阵容全面升级，笑点密度只增不减哦。这个续作呢，故事啊是发生在前作3年之后了。众和集团经历了大换岗，新的职场乱象又开始上演了啊。这个张若昀饰演的分公司小组长刘奔一心想要升职，但是呢却苦于没有门路啊。白客饰演的马杰则是深谙职场规则的老油条了，投机取巧那是样样精通啊。那这对天选牛马搭档意外的组队的话，一套组合拳打穿了职场的潜规则，在无效汇报、部门推诿、制度内卷、年会折腾的一系列的荒诞事件当中，试图打通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哎，这个高叶饰演的 Cassie 气场全开哦，大鹏饰演的胡建林呢也将惊喜回归，续写打工人的传奇。当然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影片呢并非为了搞笑而搞笑，而是在笑声当中呢折射职场人的困境和坚守，笑泪交织，爽感十足。如果说你刚好看腻了沉重的大片的话，想在8月找一部轻松解压、看完浑身舒爽的电影，那我觉得这部打工人专属的喜剧绝对是最佳的选择啊。

再来看时间呢，11:29呢，即将到来，半点也，即将开启，咱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啊，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半点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稍后见啊。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想见你》这部电视剧的这个一个插曲啊，是由白老师给大家送上的 Let's Dance。 我相信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尤其是80后的朋友们，你们一定会非常的熟悉，对不对？今天呢，跟大家呢分享了刚才两首歌曲了，是不是？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给大家来送上一首歌。当然了，我们前面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八月份即将上映的电影还没有说完，还有什么电影呢？我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两部啊。接下来说到的这部电影啊，叫做《大唐妖探》啊。是在8月8号啊，即将上映，是属于一种动画喜剧悬疑类型的电影啊。姜子牙导演程腾历时6年打造的全新国风动画力作，中国首部喜剧探案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啊，已经定档了，就是在8月8号上映。影片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世界观舞台，将盛唐气象和人妖共居的奇幻设定大胆的融合了，搭配上欢喜冤家式的双人探案模式，既有悬疑烧脑的案件推理，也有轻松爆笑的喜剧桥段，是暑期的

合家欢观影的优质选择哦。这故事啊，是发生在一座齿轮和机关交织的奇幻长安城里边，人和妖比邻而居，市井烟火和奇幻的法术并存。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那他的破案功力一流啊，而且毒蛇属性更甚，就那个嘴巴很厉害啊、哦。初出茅庐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干劲十足呢，却频频的闹出乌龙。有一桩离奇的命案啊，让阿萨百口莫辩，从实习捕快沦为了头号嫌犯。那这个狄少主动提出组队查案，这对性格反差极大的冤家搭档被迫联手，在现实破案的压力下抽丝剥茧，却发现单桩命案背后牵连着牵动全城的连环阴谋。影片的设计啊，视觉极具看点啊，机关长安城融合了盛唐建筑美学和蒸汽朋克式的机械想象力，飞檐翘角呢，也是缆车穿梭，市井街巷里边妖和人和谐共处，东方美学和奇思妙想碰撞出了独特的视觉风格。可以说这个剧情的节奏也是很张弛有度的啊，探索的探案主线呢、啊、悬念啊层层递进，搭档互动就是来负责这个承包笑点了啊，一冷一热的性格反差也碰撞出了诸多的趣味火花。那对于那些喜欢国风动画啊探案题材的观众而言，我觉得这部兼具颜值和故事的国产原创动画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刚才呢三月晴和阿兰呢说了那个明哥林哥林姐我要吃饭了，你们肚子饿了吗？不要跟我说这件事情，你要再说这件事情呢，我就决定要封杀你了啊、哦！此时此刻呢，大家可能都已经开始准备吃饭了吧，对不对？但是呢，我依然在守候在直播间当中、哦、给你们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啊、电影啊，包括一些轻松话题的话题。我要到十二点我才下节目呢，你知道吗，朋友？这样吧，再来说一个电影啊，这个呢是很多的小朋友喜欢的，就是《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哎，这个呢也是会在8月8号啊即将上映。真的，全球顶级儿童 IP《汪汪队》这个在这个暑假呢重磅回归了啊！这个《汪汪队立大功》这个大电影三呢，《勇闯恐龙岛》。定档8月8号，这也是系列大电影首次登陆暑期档啊！给大家简单预告一下啊，这个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风暴将莱德队长与汪汪队意外的卷到了神秘的恐龙岛，那岛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史前恐龙，这个敦厚、这个憨厚的，是不是三角龙？还有体型高大的雷龙，身手敏捷的翼龙，调皮贪吃的还有美颌龙，新奇的场景啊，也是让狗狗们大开眼界啊！话说作为国民级儿童的 IP 啊，汪汪队大电影系列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制作水准，故事呢简单正向，画面明亮鲜艳，角色形象可爱，非常适合低龄儿童观看了啊。所以说呢，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家长，八月份是不是可以安排起来啦，保证孩子看完兴奋一整天哦。

了嘛，在11:55啊，刚才呢我找到了一首歌曲啊，就是前面有人说到了那个西红柿首富啊，这部电影是不是想要穿越到这部电影里面当主角，想要体验首富的感脚啊。那这样吧，我也是找到了西红柿首富的这个一些歌曲，当然了他那个最火的应该就是那个燃烧我的卡路里，对不对？那首歌，但是我们今天不要听这首歌了，来听一下这个里面那个王力宏唱的《需要人陪》，送给你们喽。

好了，11:58，那在这首需要人陪，来自于王力宏细腻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也是继续的欢迎哈、啊，感谢小伙伴们一路的聆听和陪伴，希望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给大家带来轻松快乐的心情吧。好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亲，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有关于近视这件事情啊，甚至有人说，哎，你说马赛克是不是近视的人发现的？不过呢，也有人说手机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有一次被朋友拽去看电影，因为没戴眼镜啊，于是呢打开手机相机举着看完了整部电影。车站候车看不清屏幕上显示的字，打开摄像头一秒钟就

点清晰，更何况现在还有十倍变焦，对不对？有一天没戴眼镜，和同学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呢，看见一个人骑车在我面前经过，好像是掉了什么东西，我就一边冲过去说，哥们儿，你钱包掉了。走近一看，发现原来是一片树叶，然后我同学又告诉我说，那个人是个女的。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想想看，我们每天啊在人潮当中呢，都会和无数的人擦肩而过，也许是狭小的上行电梯、拥挤的地铁、穿行而过的走道，总会意外的目光会跟不同的人有对视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感觉到说，哎，好像真的是什么东西击中了自己的心脏？可是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如果你还单身，你会勇敢的上前吗？他可能强调的也是我们在程序化的每天不断重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需要主动和勇气去为自己争取一点幸福。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一个对视让你心动感觉的那个人，你如果勇敢一点的话，也许丘比特也会为你点赞。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

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一些花式的夸人方式，说实话有些还真的不太耐听。比如说，哎呀，你真的真的你真的挺好看，就是脸太圆了，胖了点，还有点黑，停停停停停停，你夸我就夸我，千万不要带这么多的附加条件。有一次啊，我就去这个串门，听到邻居在训斥他们家的孩子，14岁你就早恋了。这个时候呢，就看见我进来了，他们两口子啊就对着孩子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位大哥哥人模人样，都30岁了还没有对象，你才14岁，你着什么急呀、啊、现在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其实并不是一个排斥流行的歌手，尽管呢媒体曾经断章取义的形容说觉得当流行歌手很丢脸。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张非常精致的录音室专辑叫做《午夜剧院》推翻了这个标题。那是一张关于电影的专辑，其中呢他选了13部电影中的配乐，从中到西，从过去到当代，包括蒂凡尼的早餐啊、西部往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是呢他的转变也是太快了，包括呢他现在又回到一个诡异创作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的音乐独立性。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他自己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在音乐节的现场啊，在自己发行的一系列让很多人听不太懂的音乐里。不过我相信你可能跟我一样，在他最早问世的专辑中，对于接下来这首歌曲一定是耳熟能详。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

这脑子已经糊成啥样了。我不知道各位最近你有没有刷到过这类短视频啊，那太奇葩了。有人就在那一本正经的宣称唐朝根本不存在，不仅如此，李白杜甫全是宋朝人，咱们课本上学了那么多年的盛唐气象啊，300年大唐基业，哎，全是古人联手编造的惊天骗局。你要是以为这只是小众网友啊，这脑洞玩个梗，那你可小看了这波离谱论调了。这阵歪风啊，已经从网络段子据说都闹到了官方面前了。有报道甚至说呀，陕西的文旅部门还接到了骚扰电话，说是要求拆掉陕西所有唐朝古迹，理由就是唐朝是假的，没必要留着。当然了，陕西文旅厅呢出来辟谣了，说他们没有接到过这类电话啊。不过文旅部门有没有接到电话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言论呢网上它还真存在，包括现在新京报、澎湃新闻、南京日报、济南时报这些权威媒体都有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事儿的时候，我就当时我就懵了，我甚至都有点恍惚，我说这些个自媒体这是干啥呀，这是真是发霉的霉啊，这自媒体这个霉啊。咱从小到大，你说背唐诗学唐诗，赏敦煌壁画，那妥妥的这是中华盛世记忆啊，怎么到了现在成了集体造假了？这还不是关键，因为大家都知道它荒诞，问题是这套唐朝不存在的荒诞观点它还在网上疯狂刷屏。唐朝存不存在，你说这还用讨论吗？说唐朝不存在的人怕是没看过真实的历史遗存呢。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普查数据，国内登记在册的唐代的可移动文物啊，各位就足足有342万多件呢，数量之庞大，品类之丰富，那件件都是实打实的盛唐物证啊。你放眼全国，陕西那古壁画，那锁阳城完整的唐城格局，那晋阳古城唐代的都城布局，你都在那儿伫立千年呢，从未作假呀。还有享誉世界的敦煌文书，一字一句记录着唐代的社会百态、人文风貌啊。史料方面，《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是完整留存，系统记载了大唐的兴衰更迭。更关键的是，唐朝的历史啊，从不是孤证。当年呢，日本呢、新罗呀、阿拉伯呀、波斯啊等众多国家的使臣、商人、学者都留下了大量的同期记载。这些海外史料和我国的文献文物都完全呼应了，都相互印证了。嗨，我还用说这么多吗？你说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传播什么唐朝不存在的观点呢？难道他们都是无聊吗？如果摸清了他们的套路，你就会发现这群人的逻辑堪称极致双标，完美闭环。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先射箭后画靶子，他们先定下唐朝是假的这个终极结论，在全网搜罗各种碎片化无依据的边角料，强行拼凑所谓的他们的论据。但凡遇到和自己观点相悖的史料文物文献，一律直接扣帽子，统统定义为什么后人伪造、官方美化、集体造假。这套逻辑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啊，它是封闭的，是无法沟通的。你摆文物，他说文物是假的；你搬史料，他说史料是编的；你拿海外的记载佐证，他说外国人也被忽悠了，到最后全世界都在造假，哎，只有他清醒，你说荒不荒唐，简直是可笑。那他这是为啥？还不就是为了博流量吗？所以我说现在啊，各位啊，大家对自媒体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自媒体我都说了好多，自媒体那个媒就是个发霉的霉啊。他们就是这种老套路，只要抛出一个颠覆常识、违背认知的极端观点，比如什么唐朝不存在、李白是宋朝人，瞬间就能刷屏出圈，哎，收获海量的关注，流量至上了。很多博主为了涨粉，干脆丢掉底线。嗨，底线在他们这就不存在，这俩字儿他们都不会写。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网友把这种无脑的抬杠当成了独立思考，敢于质疑，质疑精神没毛病。但是质疑不等于瞎猜，思辨不等于造谣。你真正的历史思辨是得先尊重已有的史实，再用扎实的新证据、严谨的逻辑去修正完善认知。而唯史论者的操作是先抱着偏见定下结论，再强行曲解所有事实，把所有不符合的这种证据啊全盘否定，硬编一个唐朝不存在的谬论，危害是很大的。今天有人为了流量抹掉300年大唐盛世，明天就有人会歪曲秦汉风骨抹黑宋元文明，这套非理性的思维模式会悄悄地消解我们的历史。

0: 自信，模糊大众的历史认知，尤其会误导三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让他们分不清史实和谣言，最终陷入历史的虚无主义。我们常常读史明志，以史育人，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啊，是无数文物文献中外史料共同印证的事实，每一段历史都有迹可循，有据可考，容不得半点恶意的解构，随意的编造。历史它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更不是网红博流量的工具啊，做人做事可得有点底线和操守，论史求真不猎奇，思辨守正不偏激啊，拒绝伪史谣言，坚守历史真相，别让堂堂盛唐沦为了流量时代的靶子。这正是为了流量没底线，硬说唐朝不曾见，论史不能瞎编造，哗众取宠惹人厌。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低调。
0: 说低调啊，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这句话各位肯定都听过。不过现实当中啊，总有人把它弄反了。最近呢，有一段电梯监控视频呢，引发了舆论的热议。那根据报道说，湖北仙桃有一个小区内啊，男孩拦停电梯等候家长，遭到了同城女孩的提醒。那家长进电梯之后呢，就跟这个女孩啊发生了口角，随后呢，双方在电梯内就扭打起来了。让人没想到的是，冲突升级过程当中，男孩母亲不仅率先动手，还当众教唆年幼的孩子上前帮忙打人呢，喊男孩啊，快来帮我打他。隔着屏幕大家都觉得惊讶，你这孩子是亲生的吗？啊，据说目前呢，警察叔叔已经介入了，有律师就说了，冲突过程当中教唆年幼的孩子参与殴打他人，属于从重处罚情节。你看，本来是一桩微不足道的这邻里小事，稍加包容沟通啊就能化解，却因为家长的戾气和偏执彻底升级了。这位母亲的荒唐操作呀，看似是护着孩子，实则呀是在给孩子的成长埋雷呀。遇上这样的妈，这孩子真是倒霉呀。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等电梯有人里已经站在里边了，可是呢你这家人呢在后面可能还有什么事儿，在那接打电话呢，哎呦，说马上说完了，进电梯信号不好，还有可能是在车里边正在清东西呢，还没跑过来呢，你这时候就让人家先走，别人呢很可能有急事儿。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讲，有急事儿不差这一两分钟吧，那谁愿意站在那电梯里干等你一分钟呢？你让人家先上去，回头你再按，等家人到齐了你再一起进，不行吗？大热天的，有的时候啊大家都可能着急，哪怕就算是没什么事儿，也热的呀难受，赶紧想回屋吹个空调，多一份理解，少一点冲突，多从对方的角度想想，换位做个思考。这个妈不仅不应该在电梯里教唆自己的孩子还帮他打人，她更应该教会孩子的什么，当我们人还没到齐时，已经有人站在电梯里了，就不要再耽误别人的时间，就不要再拦停着，不让门关上，你让人家先走，你说您先走吧，我等一会儿我们家人，这多好呢。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最近呢，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啊发布内容，说自己啊乘坐网约车的时候遭遇了司机额外收取空调费，

0: 视频画面显示，网友坐在车辆后排副驾驶座椅呢，背后贴着一张手写的提示，上面写着平台运费下调，如需空调请付3元。好家伙，网友询问司机为什么不开空调的时候，司机回答说，近期平台运费啊持续下调，自己刚接的这一单呢，平台抽成达到了36%，算下来平均一公里他只能挣9.5毛，收入太低，难以覆盖空调运营成本。这司机的生存压力啊值得体谅啊，但私下加收空调费终究也是不符合规矩啊。这大热天的坐车没空调，你说谁能受得了啊？想低调也低调不起来呀，不得热的呀跳起来才怪呀。乘客下单支付车费，空调本来就是基础乘车服务。这场争议表面是几块钱的矛盾，实质上折射出了网约车行业的分配困境。平台低价订单不断投放，抽成运价能源成本层层挤压，这矛盾怎么解决？只怕还得平台多想点办法。平台不能只靠低价吸引客流，不能只靠自己平台的技术优势死死地绑定这些网约车司机。怎么着啊？不满意你退出我平台呀，你就接不着活，看你敢不敢。平台的潜台词不就是这样吗？大家想想啊，平台是做了技术维护，是为着技术维护他也有不断的投入，可是一单他抽成 36%。 各位，我不想做评判，我也不想下定论，我只想问问各位，你觉得这平台抽成 36% 狠不狠，过不过？你觉得这个比例他的抽成定在多少算是合理的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哎，一顿按，拨个电话，哎，叔叔，最近还好吗？哎，各位一定要记得回家提醒咱爸妈。最近如果是叔叔，最近还好吗？哎，阿姨呀，最近还好吗？哈哈，提醒咱爸妈，骗子来了。你以为的是关心，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销售话术。有报道就说了，一种被称为“崩老头”式的卖酒乱象引发关注。根据报道啊，说有那么一些酒类经销商啊，通过网络平台打造虚假的情感场景，雇佣人员啊，以所谓的年轻女性啊，为啥是所谓的年轻女性呢？因为实际上可能是个抠脚大汉扮演的啊。我说的是那个通过文字，他们可能嘘寒问暖，暧昧互动，用这种低调又朴素的方式精准锁定中年男性群体，诱导他们高价购买贴牌的白酒。据说啊，这类披着情感陪伴外衣的营销模式啊，背后是惊人的利润空间呐。比如说有些酒水成本只要十几块钱，标价却高达698到1999，实际成交价在148到822之间，销售人员提成比例最高可以达到50%，有人单月收入达到20-30万呢。以前呢，网上风靡一时的卖茶女的骗局就是这套路。有些商家呀，通过虚构卖茶女的身份，将劣质假古树茶包，哎，直接出售了，坑惨了茶友啊，也坑害了茶农啊。如今呢，崩老头式卖酒同样在消耗酱酒行业多年积累的信誉，不得不防，不得不早防啊。沈阳北站始发的高铁一等座车厢内，一位23岁的红姓女子长时间高声语音聊天，持续1个小时左右。哎呀呀呀，你想想这周边的人，这得多烦他。周边的乘客呀，列车员呐，那实在都受不了了，先后啊多次礼貌的劝阻，说就是请他，您能不能小声一点啊？后来呀就发生了争吵了，人家根本不理你，劝阻我，让我小声一点，你算老几呀你？你敢要求我？在吵架的过程当中，这位女子大喊：“我们全家啊、哦！我跟你讲，我们全家都是体制内的。”哎呀，体制内的朋友真是被你们坑惨了，体制内的哪像你这种素质啊！我打一个电话，我就让你日子不好过，你信不信？你这体制内真被你坑惨了。哎呀，那嚣张的劲头，我看不像体制内的，我看你是想到那个里边。 你是想着有人管吃管住吧？哎，被曝光之后，这事儿关注度特别高啊。
1: 这职场的怎么了？我家是体制内工作的所有人，我带领着10年的交警里边的队长，你想给我打一个电话，你也不好过。我家我辽宁朝阳也是地方土，让你这个孩子闭嘴吧！我把你祖宗八辈都得给你忘了。我认。
0: 哎呦天，这咋？看我们家在哪儿哪儿呢，我跟你说全是体制内的，我一个电话过去你这日子就不好过。这家伙，哎呀，哪条道上混的呀你这是？来我看看你穿的袜子是不是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呀。事实是怎么样呢？后来辽宁啊当地的这个公安部门发布情况通报，说是经过调查呀，视频当中的女子洪某啊是这个北票市某乡镇居民，他本人以及家庭成员呢都没有公职人员身份和任职经历，相关言论呢纯属是他本人随便捏造的，与事实不符。公安部门已经对其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大喊大叫，全家都是体制内，一个电话就让你不好过。这可不是低调不低调的问题了，这是脑子乱了调啊，这特权幻觉都到这份上了，这太可悲了啊。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有消费者购买廉价机票之后啊，却在机场被告知行李箱超出了免费携带尺寸，需要补缴几百块钱的行李费。不少网友就感叹，本以为捡了白菜价机票的便宜啊，结果却遭遇了行李刺客。经济日报反问说呀，这低价机票岂能滋生行李刺客呀？低价引流后续收费类似的做法呀，不仅仅是民航业独有，消费者反感的也不是这个价格高低，而是规则的不透明。你不能把人给忽悠过来了，你再说这个要收费那个要收费的，你这太不地道，你这不诚实。最近啊，被严宁的一条社交动态啊狠狠的圈粉了，属实是顶级学霸的谦虚天花板呢。他跟妈妈打趣的一句话直白又可爱，他说，你闺女啊勉强算个人才，人家王红啊那才叫天才呢。各位知道什么叫谦虚了吧？真正的强者从不会惧怕别人发光，也不会刻意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严宁口中人才与天才的自谦，不是自我否定，而是对科研敬畏，对后辈珍视啊，各自深耕领域闪闪发光，又彼此欣赏互相喝彩，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深夜时分，打开外卖 APP，将炸鸡加入购物车，再来一瓶可乐，输入地址并留下一条备注，请不要敲门，点击下单，地图随即显示骑手的实时位置，8分钟之后手机弹出已送达的通知。然而当你开门时，这一看空无一物啊，页面弹出祝贺消息，你刚刚减少摄入2120卡路里。哇，这是不是很意外很惊喜？有报道说，最近呢，韩国兴起了假外卖体验，大家下单的不是真正的外卖 APP， 而是需要啊，需要你提前啊做好思想准备啊，就是你不需要支付任何实际的费用，用户呢只是完成了一次虚假的消费体验，要的就是那种多巴胺被刺激的感觉。哎，这还真会玩啊，有意思。河北一名消费者呀，报名瑜伽课程之后，发现自己上课全过程被商家线上直播，直播间呢观看人数超200人。他随后向商家提出关停直播的诉求，瑜伽馆却予以拒绝，仅提议将他调整到教室内相对隐蔽的位置，避开镜头。去上个瑜伽课被全程网络直播，各位如果是你，你能接受不？不排除有些人可以接受，但如果有人他不愿意接受呢？那不也很正常吗？那消费者花钱消费，不是来帮商家引流的什么免费的群演。现如今有些商家呀，包括什么理发店、游泳馆啊，都搞直播那一套。你们那点小心思，懂的都懂， 何必呢？

0: 室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1: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我，手里写着海浪跟着我，
1: 成长的必修课，生来古代经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你的辩驳，势如妖魔，没有自觉算黑暗如冰，你剩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7:01，欢迎大家锁定 FM93.3 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我是寡寒。在今天的这个快乐下班路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快乐，分享话题，也分享一些相关的资讯。那首先呢，还是要欢迎大家锁定 FM93.3 进入我们今天下午这一档直播栏目当中。
1: 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

0: 瓶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0: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味蕾迷路了吗？
1: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2: 前方转弯有惊喜。
0: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1: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2: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1: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0: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3: 好，欢迎来到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我是广涵。我们在今天的话题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童年的记忆当中你觉得最温暖的画面是什么。刚刚少游就和我们已经马上就分享了一个，就是小桥流水人家，上山捉蝉，下河捕鱼。实际上我觉得童年当中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啊，真的就是会觉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拿出来就有一种如数家珍的感觉，你会发现真的是弥足珍贵。有时候和家人在聊天就是说啊，如果是现在的咱们的那个孩子啊，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回忆自己的童年能说什么呢？我玩过什么游戏，奥特曼，以及还有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经历可能会比较相对我们来说，还有就是各种的兴趣班好像会比较匮乏啊。咱们小的时候就是能够去回头望的这些有意思的这个生活体验是非常多的。我记得像我小的时候，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穿双凉鞋，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会穿那个雨鞋，但我一般是不穿的，就穿凉鞋直接就踩在那个已经割好的那个稻子的田地里边，拿着一个小水桶就去挖泥鳅。还颇有一些心得体会，比如说哪儿的泥面啊适合挖泥鳅，哪些泥面呢，你稍微掏一点泥土上来，看到底下有个洞口，那就说明这里边呢泥鳅啊或黄鳝甚至都有，就是你有很多这样的经历。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比如说放一点白糖，调一碗这个糖水，然后把妈妈的那个棉线啊拿一根，就粗的那种棉线拿一根，放在这个碗里边，这样子调的一碗这个糖水的碗呢，放就晚上临睡前非常有期待的放在我们的窗前，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哇哦，基本上就冻的就整块这个冰块，然后再慢慢的把它铲下来，就是冬天里的冰棍了。那时候就是觉得也特别可爱啊，怎么想到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就吃那么冷的冰块，除了觉得开心也没觉得冷，所以这个孩子的这个记忆真的记忆点也是非常妙的。而且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童年里面真的有很多非常温暖的记忆，比如说和朋友们就是只要一吆喝，可能大家就三五成群的一起玩石子儿呀，是不是一起跳皮

今儿呀，然后一起到山，就是夏天啊，夏天有很多，夏秋都有很多的果子，可能就会和几个小伙伴在就近的和村落不会很远的那些山，大概就是在那个附近，那些山里边呢基本上可能都会有一些种着一些茶呀，还有一些田地呀，所以呢也是很安全的，那就会跟着其他的小伙伴一块儿去采一些野草莓。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那个叫什么，我现在其实用普通话我也说不来，就是黑黑的一小个一小个乌黑色的，吃的就是满嘴乌黑，但是很甜，甜滋滋的。就是可能你去一趟山里边呢，把这些小果子摘下来啊，就是晚上回来就是可以当一到两天的这个零食，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啊，就是也欢迎我们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童年的记忆里面你觉得最温暖的画面都有什么呢，欢迎大家一起锁定 FM93.3 一起来聊天儿。

我们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啊。大家只需要在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私信进群，就会弹出一个群的二维码，二维码的有效期是7天的时间，大家呢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就是拿出您的手机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公众号私信进群，就会弹出群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团了，933的粉丝团目前正在欢迎大家一起加入，一起来分享。好，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我是敢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童年记忆里面你觉得最温暖的画面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天。大家可以呢直接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在我们的私信留言窗口写上进群两个字，就会直接弹出一个我们的粉丝团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了。那当然在这个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其他的相关话题，比如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一个点就是夏天的这些动画电影。这个夏天呢，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是火得不得了了。其实我们说到八仙，从小到大就听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小孩都会说。但是呢在八仙叹号里边呢，哎，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武力爆表的神仙，而是八个来自江湖底层、性格毛病都很突出的凡人，临时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闯入了蓬莱仙境。所以呢在这部片子当中，你可以看到别样的一种既展现了东方美学意蕴，但是同时呢又透过中国传统文化，从一个新的视角，或者是用到了一种新的方式和技术手段，来向我们呈现不一样的八仙的故事。那除了这刚才说到的这个八仙之外呢，其实这个暑假还有蛮多的国漫的电影也是值得我们再去看看的，他们的主题曲啊也都非常的好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啊，这部片子呢，其实《从前的你》从前的我》就是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个的导演作词，然后精准的去梳理了当时当下孙悟空的那种心态，然后整成的一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看了八仙之后意犹未尽，我觉得可以重新复盘一下哪吒的系列电影啊。它这个就是从最早的魔童降世到魔童闹海这两部啊，毕竟整个系列的电影的全球票房超过了200亿，也是刷新了国产电影的票房记录，所以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看一看的。之后呢还有一个电影我觉得也是推荐，很适合推荐，就是流浪浪山小妖怪。浪浪山小妖怪源自西游记的神话世界观嘛，它讲的是四个小妖怪假扮唐僧师徒，向着长生不老的目标前进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这个还是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之前太小没来得及看，我觉得这个夏天呢还是可以让孩子们去看一看的，就是小孩能够看出小孩的热闹，我们大人也能够看出大人的感慨。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之外呢，像《长安三万里》这个故事呢是以这个暮年的高适和李白跨越半生的友情故事作为一个内容的梗概，去串联起盛唐一众诗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的。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妙的地方，它就是以诗词为骨，以情怀为魂了。所以呢我们从电影当中是可以感受到咱们中国人血脉里就是一直有的传承下来的这种文化根脉和家国的情怀。好，刚才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八仙及暑期我们可以去回顾的一些非常棒的动画电影。那接下来呢也和大家分享几条消息。首先其中之一呢就是超强台风白海豚。那这个目前在昨天我们看到的最新路径的公布是在浙江南部至福建的北部一带会登陆啊。此外呢同路径同步新台风鲸鱼又即将生成。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啊，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白海豚的整个就是动态相关的这个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它作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24小时之内完成了从强台风到超强台风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完成了目前呢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掩蔽置换之后呢，眼区是重新的变得清晰了，强度也是在再次的加强。它的巅峰强度未来很有可能会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的一个风网。那从目前集合的预报来说呢，我国数值。

预报给出的是八月八号在浙江的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登陆，所以目前就是我们及时的关注，因为现在是三号哈，就是后几天呢可能会有更加密集的一些相关的关于白这个台风白海豚的信息。OK， 我们下面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一条关于这个买票的事情。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在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当中所颁布的内容，今年我们的国庆节是10月1号，也就是周四到7号周三，一共是放假7天的时间。那国庆假期的火车票预约日历也已经来了，部分的车次已经开启。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京沪高铁，还有这个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都开启了一个预约的行程，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注意一下，8月2号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也就是说昨天开始就可以动起来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可以预约的是10月1号的车票。那到底怎么样去预约购票服务？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来说已经都非常的熟悉了啊。你只需要就是打开这个相关的12306的网址，在我或者是 APP， 然后呢，它里边在我们的主窗口上就会有一个预约购票的试点专区，可以进行相关的预约。在列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它都是允许这个填报相关的预约需求的。每天早晨是8点钟开始，可以提交开车之前的相关预约的订单，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约和模糊的预约。好啦，时间来到了17点29分，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您来聊天，稍后见。

0: eat from zeros to heroes, Evo Knievels, selling my dope on the east side and the Lido's. Will he freeze? Will he squeeze? What do we know? I get away with the shit.
1: 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2: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6: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8: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9: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8: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9: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8: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7: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9: 味蕾迷路了吗？
8: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10: 前方转弯有惊喜。
7: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1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九三点三，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和大家一起快乐下班的是管涵。我们今天在这个快乐下班路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在童年的记忆当中，哎，你呢，就是都有什么非常好的一些值得回忆的，会让你觉得很幸福的一些这个经历和瞬间，这些画面都是定格在什么时间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童年里边你认为最温暖的画面。那猜

那么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拿出您的手机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写上进群两个字，就会直接弹出我们的粉丝团二维码，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粉丝团来进群，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啦。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也是国家级非遗马先信俗题材的影片《平安的女儿》首映礼落地宁德万达影城，汉服国风专场目前正式的开启了全民征集活动，也诚邀各地的汉服国风爱好者身着华服相聚影院观看本土的光影。同时呢，也可以邂逅主创的嘉宾打卡国风场景。那我们在这个相关的招募活动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亮点呢？先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个是电影的映前会设有一个专属的国风打卡点位，汉服出片的圣地，还有就是你通过朋友圈打卡集赞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影片的限定衍生品。第三个就是在放映之后可以有一个互动抽奖的环节，并且呢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和导演演员进行一个直接的沟通，因为它有一个开放观众提问的交流时间。同时呢，最后我们全场的汉服同胞会集体大合影，定格国风名场面。 不仅仅可以沉浸的观看平安的女儿哈，关键是我们还有你看衍生这么多的项目，都是很吸引人的。那目前呢怎么样做一个签到呢？就是首先我们就是先报名，然后凭这个报名信息就可以签到领取活动入场的凭证、平安主题的小文创、打卡发布影片的物料，就有机会领取电影的周边产品了。那 除此之外呢，30个赞以上就可以领取小礼品海报，映后提问问题等等，数量是有限的哈。同时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活动的完整流程是怎么样的。第一就是在 下午的1:50到2:30，身着汉服到万达影城的4层电影签到处去签到合影，领取电影票和签到的礼品。之后呢，前往影城打卡分享朋友圈，凭点赞领取礼品，数量有限。那正式放映之后，在下午的4:05到4:25，导演和演员会现场分享拍摄故事，观众也可以自由的提问，近距离的交流互动，映后互动抽奖，最后是集体 大合影的一个环节。那现在呢，我们和大家说一下报名的方式啊，就是大家呢只需要关注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相关的服务号公众号的这个链接里边就有一条咱们的平安女儿的相关链接，然后您点进去之后，在文末会有一个报名的二维码，填写您的姓名、联系电话等等相关的讯息。那报名的时间是从即日开始到8月4号14点，报名截止。报名成功之后，不代表成功入选，还是以工作人员通知为准，将会通过微信短信来通知具体集合时间和注意的相关事项。 好了，分享了这条消息之后，我们还是一起来继续听歌，稍后见。

0: 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5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 继续和我们一起快乐下班。说来，越来越多的这个电动汽车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的家里边了，大家慢慢的开始接纳电动车，发现了电动汽车的好啊。那也有不少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可能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我家的这个电动汽车开了5年时间了，电池的衰减状态如何呀？到底还能用多久呀？仪表盘上电池的健康度数到底靠不靠谱呀？等等这些。其实呢，从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就可以做一个非常精准的参照。在新标准当中，要求电池可用的能量状态是可以车载显示的，对其显示的精度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专家说，电池可以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的次数，因为它综合反映了真实的电池衰减程度，而且呢也更加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一个续航能力的衰减。在新的国标要求里面呢，有非常明确的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它的读数和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是不允许超过5%的。同时呢，另外这个标准当中还引入了一个虚拟里程的概念，对于非行驶电池的放电也进行了一个测量，并且呢，结合车辆能量的

这个消耗量，将这部分的放电能量做了等效的一个里程核算，并且呢也要求车辆显示的这个虚拟里程折算值和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所以说呢，相对来说使用5年的或者是行驶10万公里，对应电池可用的能量状态大概是达到82%吧。那如果是8年或者是16万公里的话呢，达到的是75%以上，10年或者是20万公里达到的是70%以上。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条相关于这个最暑假期间啊网红游乐项目的一些相关值得注意的事项。其实暑假的时候，因为不管是我们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旅游的项目，其中呢不乏就是到各种各样的游乐项目当中去做一个相关的体验了。那网红的高空项目是火爆出圈，惊险的体验也是刷屏全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平台上有很多勇敢者游戏的参与者。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的是，背后这些勇敢者游戏到底蕴含着暗藏着怎样的一个致命的隐患呢？首先，部分的游乐项目它的游离监管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它的是否有国标问题、检测问题、商家的这个相关的监管是否到位的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在参与游乐项目的时候不得而知的。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呢做一些这个温馨的小提醒啊，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目前为止应该来说，安全事故是频频发生的，人身伤害事件也是屡有发生，所以它是存在着不容我们小觑的安全风险。比如说，非常受年轻人追宠的网红高空秋千，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高空秋千呢，是目前国内很多的这个景区追捧的一个网红的高空项目了。不同的景区可能在叫法上有所区别，但是呢，都是从自然景观当中借势搭建，依托山崖呀、瀑布等等这些天然的高差来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那暑期旅游的高峰时期，就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网红的游玩当中，但是这些设施的安全问题却是引人担忧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高空秋千的项目，它的这个建设、检测和运营的标准，实际上它是全由景区来自行把控的。所以呢，尤其是部分的景区，它从业者是心存侥幸的，认为即便发生了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的收益，也是足以承担赔付的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的运营。而且据厂家的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的秋千，它设备的整个建设成本仅仅是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的话，几乎一个月就能够回本了。这个是一个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儿童玩的这个飞拉达，飞拉达也被称为是铁道式的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等器械在岩壁上面行进的这个攀岩的运动，很多的小朋友们都会参与啊。但实际上呢，它是属于高危险性的一个体育的项目。我们作为这个网红的新兴游玩项目，飞拉达实际上呢，在目前也是没有统一的一个监管的细则和建设运营的标准的，所以尤其是部分的景区啊，受到利益的驱使，不断的放宽限制，竟然会默许低龄儿童参与到这一项高危的运动当中。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安全更显得有分量呢？这个也是我们在没有办法确定我们的相关景区参与的景区它有做很好的一个安全的监管过程当中，作为不管是父母的角度还是孩子们的角度，都应该要审慎的选择这些网红的游戏，网红的这个高空作业游戏啊。好了，时间来到了17:58，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诸天气荡荡，不好日星浓。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真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梁静茹在音乐比赛中获奖后参与了比赛纪念合集的录制，之后呢，马来西亚的老板将该合集 CD 拿给李宗盛听，并推荐其中一些未正式出道的歌手，看看李宗盛有没有兴趣。而当时梁静茹并没有被列入推荐名单之中，但是呢，李宗盛仍然听到了梁静茹的声音，几乎也是第一时间就决定了将它打造成情。

生活总是这么忙，你都是怎么挤时间去读书的呢？其实我们一旦对阅读时间提出了质疑，就表明我们的阅读欲望还不够。因为如果进一步来看问题，你其实会发现没有人是有时间来读书的。小孩没有，青少年没有，大人也没有。生活对于阅读来说其实算是一种羁绊，所以如果你想读书，那就积极咯。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你觉得读书会改变一个人吗？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因为某本书来改变，除非是他骨子里已经有了改变的倾向、趋势或者是萌芽。书籍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或者这样来讲，是很多书造就了一个人。但你真的很难说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天将会有大太阳。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北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

0: 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

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生活当中的煎熬都是为了磨练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熬不是死撑着，熬不是煎熬，是为了更好的破茧成蝶，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逐渐强大。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在暗暗惆怅。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其实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阳光快乐、积极向上。你欣赏总是元气满满的那种人，但是不代表你也必须那样啊。如果有人因为你的低沉而嘲笑你，那是他们的错。只要你的负面情绪没有给其他人带来麻烦，那永远不必为了自己的脆弱而感到自卑。阴天和晴天都很可爱，你也一样哦。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请你接受这个世界上突如其来的失去，洒了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断掉的友情等等。当你做什么事情都于事无补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理解那些一直追逐却还是没有如愿的，放下那些已经逝去还是难以释怀的，也别忘了跟那个一直活在别人眼里的忘了快乐的自己说一声算了。生活很短，好好爱自己，开开心心的去过，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的收藏家张用秀曾经在行货堆里边啊，收藏到了一方刻有刘墉砚名的古砚，经过古砚专家鉴定，确实为珍品。问题就来了啊，为什么这么一方古砚会出现在行货堆里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出自

0: 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1: 张用秀自从买了这古砚，总感觉有些过意不去。后来才知道，店主卖的那砚，其实他自己也赚了不少。过后，店主告诉张用秀，我是卖布头的出身，30年前赚了点钱，正好赶上退赔查抄无字，有个户领到了古董字画，急于换钱，我也不太懂，只知道买下来赔不了，得了信儿赶紧去，结果越买越多，后来干脆开店了，又买又卖。这店主还给张用秀讲了一个故事，怎么回事呢？那年冬天，听说有位老太太要卖一只天球瓶，这店主赶紧就去了，揣着钱跑到老太太家。老太太家房子大，还挺讲究，一间房子里头，这边是条案八仙桌、太师椅、苏中中堂对联，典型的中国传统陈设；另一面呢，壁炉、桌椅、柜子，典型的欧式。他要卖的是一件光绪仿乾隆粉彩天球瓶，造型古朴，体型硕大，颈部有较短并且直口微撇，腹部丰满浑圆，形似天体星球。瓷胎质白坚硬，釉面光洁粉白，画面疏密有致，树干皴点的苍茂茁壮，九桃渲染的成熟可掬。这样雍容大方的九桃天球瓶怎么能放手呢？店主就掏出衣服里所有的钱换下了这件美器。没过多久，店主就卖出了高价。说到这儿，张用秀不禁问店主，我买您那方砚是怎么来的呀？
2: 嗨，那是我几十年前花80块钱从户里收来的，放在里间一直没见过天。
1: 店主毫不隐晦，常言说得好，河里总有鱼，张用秀买的价钱不高，店主更不赔钱，看来什么时候都有漏可捡。目前古玩市场上真品精品紧缺，这是客观现实，但并非一件皆无，毫无所获。那么根据经验，想要取得河里总有鱼的意外收获，首先一点是要嘴勤，多方打听掌握信息；第二，腿勤，经常到各类市场走走，多接触不同品类的文玩器物，多分析，多比较；第三，要眼尖，学会辨别年代真伪，不让好东西逃过你的眼睛；另外还得要果断，发现好东西一定要死死地盯住，千万不要错过机会。总之，造物主从不让伟大的追求者空手而归，即便你最后没有得到你要找的东西，他也要给你点副产品作为对你的奖赏。
3: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4: 哦，
3: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4: 啊，
3: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4: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3: 哎，
4: 买个铜钱啊、
3: 嗯，
4: 捡个瓷片啊、
3: 嗯，
4: 自得其乐。
3: 哎，
4: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5: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竹刻艺术品啊，因为它的一个局限性，其数量尤其是精品较书画少得多，因而它的收藏价值颇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等啊，都有明清时代的竹刻代表作收藏。20世纪80年代以后，明清竹雕啊，先后在我国港台以及这个海外市场形成了收藏热潮，它的行情发展就影响到了中国内地的收藏市场。竹刻艺术走向市场之后啊，海内外大型拍卖会屡屡创下了竹刻艺术品拍卖成交的高纪录。那么天津收藏名家张用秀先生也曾经收藏过呢竹刻的壁歌。什么叫壁歌呢？他这个收藏经历又是什么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张用秀听好朋友陈先生说，

0: 天津河西区广东路住着一位姓袁的古玩商，此人常在古玩市场摆摊，以经营瓷器杂项为主业，不断往返于霸州农村和金城之间，弄到东西随手便卖，见利儿就走。陈先生在溜摊中逐渐地和那位袁老板混熟了，就听着袁老板说自己家里有好东西，陈先生呢很想看看，却又不愿意一个人去，所以约张永秀先生一块儿到袁家去。袁家住在一片单元房里，里间外间竟是些个新旧瓷器和一些个不上档次的铜器杂件。陈先生对瓷器感兴趣，捡了两件瓷器，一件是大开片的灯笼瓶，花了200。陈先生说这是旧物，可是张永秀看着不像。另一件是青釉赤口小瓶，花了150。陈先生说这是清仿的，张永秀看着也不像。但这个时候张永秀又不变的阻拦，谁都有自尊心，人家看好的东西一心想买，你硬要阻拦，有时候反倒弄得不愉快了，况且你拦也拦不住。正当张永秀起身打算告辞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主人的破桌子上扣着一块长约20厘米的黄色竹子片，仔仔细细的瞧，是一件精雅别致的竹刻壁戈。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收藏名家张用秀先生也曾经收藏过呢竹刻的壁鸽。什么叫壁鸽呢？他这个收藏经历又是什么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壁鸽也叫戈壁，也叫万枕，主要是作书绘画时枕壁之用。古代书写格式自右而左，为了防止手臂沾墨，便产生了这种枕壁的工具。壁鸽以竹制的为多，一般都是用去节的竹筒分劈成三块，在凸起的竹面上进行镌刻，多浅刻平雕，以刻制书画为主，或镌刻座用铭以为景册，或刻些个所喜的诗画以作欣赏。

或堪挚友之赠言，以为留念。毕哥书卷气浓郁，他不光是实用，而且早已成了书案的事物，读书人的藏品。张用秀偏爱毕哥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得到一件够路分的精品。袁老板这家毕哥上绢琵琶，知书果惜，前后交搭，向后翻卷，匠心独运，叶背一律深刻，叶筋又从挖处隆起，树枝原是阴刻，与叶背相交一段又改为阳纹，顺理成章，自然衔接。上题七绝一首：一树琵琶一树金，弟兄闲话小庭音，藕江晚翠萧萧意，写出京花爱惜心。落款松亭。这松亭不知道是什么人，但从其刀工和文人气息来看，这毕哥绝非出自凡夫俗子之手。而且毕哥本身包浆明亮，无一点造假和仿制的痕迹。张用秀把毕哥拿在手里反复的抚摸，感觉在他身上无处不显出年深日久的气象。从风格上看，可以断为清代文人的竹刻精品。所以张用秀就向袁老板问价了。袁老板一看张先生喜欢，却不知道此物价值何在，顺嘴儿就要了个600。张用秀呢，故意的贬低了一番，没费多少口舌，以500元将这毕哥买下来了。同行的陈先生对张用秀突发的举动很不理解，买瓷器才是正道啊，你买个破竹片子，不知道你这是要干嘛。他哪知道这竹片子所蕴含的艺术品味和人文内涵呢？实际上，竹刻毕哥中的精细之作往往是一件高雅的艺术品，具有一定眼光的古玩者对竹毕哥没有视而不见的。竹刻毕哥兴于明清两代，到民国而不断，不仅艺术品位高，而且作为文人藏家常置手边的玩物，日夕摩挲，愈磨愈润，长久之后似得人之灵气，更具神采。行家认为品评竹制毕哥重要的一点是看其刻工如何，雕刻水平高，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自然高，金陵和嘉定大家的作品自然宝贵，然珍品难得。一只毕哥不知落款为何等人士，只要是文人所为，即便不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也是价值不菲。在1995年的春天，张用秀亲临天津艺术珍品拍卖会，只见百余件书画文玩拍品当中，为早期的三件竹刻毕哥最为买家钟情。由于几个买家均志在必得，原本起价30000元的三件毕哥，却在竞拍过程中价钱成倍上涨，最终以90000元的高价被一位台湾的客人买走了。据说这位台湾的客人是专程飞到天津购买这三件毕哥的。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北京汉海拍卖公司一举推出了5件清代竹刻毕哥，其中花卉草虫纹饰毕哥拍了60500元，与同期拍出的齐白石画牵牛蟋蟀相比，价格高出了1400元，成交最低的一件人物毕哥为3000多元，仅比同期拍出的书法篆刻家邓散木的隶书隶轴少1000多元。那年张用秀还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山水竹刻毕哥，并非名家所刻，然颇具文人气息，标价也在1000元以上。而和张用秀一块儿去的那位陈先生

0: 先生却只知道古瓷器值钱，可如今又能买到几件真正的古瓷呢？他那两件瓶子火气十足，买这种东西不是捡漏，是吃亏。有人就说了，文物就是文化，玩古玩就是玩文化，用文化的眼光去分辨文玩的器物，用艺术的标准去品评艺术作品，才能有意外的收获。这话确实不假。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用秀再次碰到了那位卖他壁鸽的袁老板，他说出了那块竹壁鸽的来龙去脉。原来那竹壁鸽并不是他从霸州农村趸来的，霸州农村趸的东西无非是一些贩子倒腾来倒腾去的新货，哪有什么古瓷啊？即便是有，也是些个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残次品，刻了玩。至于那壁鸽，本来不属于他要卖的物件，那是他们家里留下来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们家搞乡土改革，村里有个读书人，家里有钱，被划为了地主，贫下中农分他们家的财产，那个破竹片子也随其他的物品分到了袁老板他们家。破竹片子一直没被家里人当成好东西，搁着没用，弃之可惜。可埋在土里的金子，多少年后毕竟还是金子。那袁老板感叹呐，哎，您了这温言施薄啊，五十年后这件东西还是被您给认识了，看来呀，这东西和您有缘。
1: 这竹刻虽然是小玩意儿啊，但是往往的精雕细琢。竹刻光传统手法就有透雕、浮雕、圆雕等等等等，创作者呢不仅要有绘画书法功底，还要练就娴熟的刀工手法，对综合素养要求也极高，特别是明清时期名家辈出，风格独特。因此呢，对后来的藏家来说，明末至清乾隆期间的竹刻作品最为珍贵。当然啊，现代名家的竹刻作品也是身价不菲，其中呢，尤以徐素白、徐炳芳父子的刘青竹刻最为抢手。在中国嘉德2003年秋拍当中，徐素白刻的江寒汀画月季草虫笔筒成交为9.68万元。上海信人2004年秋拍推出的现代徐炳芳刘青竹刻远山松鹤图差评，最后成交价格达到了31.9万元。同时推出的徐炳芳刘青竹刻五合图差评、刘青竹刻柳荫八个图壁鸽，成交价格分别达到了24.7万和17万元。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哎，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暑假系列特别节目啊，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系列。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书评人作家陈燕梅老师。燕梅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推荐啊，这个也是关于海的主题，叫做海边小屋啊，来自梅萨腾。这本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这本书呢，其实它是一个在海边

0: 独居的一个经历，这个梅萨腾在写这本书之前，他是写过一本叫独居日记。独居日记呢，就是在他在那个乡下独居了一年，其实为了躲避那种喧嚣的那种世态的生活，还有就是让自己内心获得平静吧。但是他从那个乡下后来搬到了海边，他在那个独居日记里边其实心情还稍微的有一些苦闷，有一些彷徨。那么等他 搬到这个海边小屋了以后，就是在海边，其实他这本书里边写的这个调子一下子就欢乐了起来。所以就是他是在大海边得到了这种心灵的滋养。对，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梅萨腾，他是美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也是日记体作家。 他是生于比利时的，四岁的时候呢，因为一战爆发，随父母移民美国了。梅萨腾呢，也是继承了科学史作家父亲的一个勤奋严谨的这种风格，以及艺术家母亲的创造力。在近60年的写作生涯里，创作了50多部作品。他曾经呢，也在哈佛大学任教。 作品呢被美国各地高校用作教材，据说1958年还当选了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院士。但是他这个写作这么长时间啊，正当他的名声非常大的时候，他选择了隐居避世，侍弄花草，思考创作，以日记与自己对话。所以挺有意思的哈。
1: 对，
0: 可以说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他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他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刚刚您提到了他的作品呢，之前有独居日记，还有今天咱们提到的这本书叫做《海边小屋》。如果说独居日记是曾经的那些煎熬挣扎的内心归于平静，在海边独居，那么《海边小屋》呢，是记录了梅萨腾的独居日记中的愉悦的一个时光，就是 我们看到的是美好。对，这本书的开篇的一个日记当中，他就说，从定居这里的第一天起，我一直很快乐。自那以后，每到黎明，我便起床观看日出，就是看海上日出。他非常喜欢他在海边的这幢房子，然后宽敞的空间，充足的光线，窗台上鲜花盛开，有樱草、秋海棠。 从园子里一进来的这个深蓝色、蓝樱花依旧那般娇美异常，那盆优雅的纯白水仙花清香四溢，每每走过它时，我都会心醉神迷。就是他非常喜欢养花，他在无论是在独居日记这本书里边记录的他在纳尔逊乡下住的十几年的时光，还是说他在海边居住的这个，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海边住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吧，还是这一年
1: 年多来，他都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养一些花草，养一些花草就是每天看到的，除了这种大海的这种一望无际的景致之外，就是窗内的这个阳光花草，所以他也是就是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滋养自己。真的是这样，也许是大海和气候的这种熏染吧，也许是时过境迁。 梅萨腾他的这个《海边小屋》啊，确实是摆脱了独居日记那本书的忧郁，出现了欢喜明快的色调，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他忘记写作了，然后说是清新的陶醉于眼下的这种快乐的时光了。咱们之前提到给青年的12封信，朱光潜先生的，他说
0: 人生的第一要义是生活，是吧？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是有呼应，生活在前，写作在后，这其实是一种幸福啊。为什么非要天天写作呢？对对。所以他每天被这个大海边的这个美景滋养，站在宽阔的露台上四下眺望，无垠平和的田野一直延伸至宁静蔚蓝宽阔的大海，听着小鸟的啾啾，
1: 看他们不时的从空中掠过，梅萨腾陶醉在眼前柔和的景致中。他说：“没有什么压力，这是我记忆中最为快活的一年。”他真的非常喜欢他这栋房子，他觉得房子空间很宽敞，然后光线也充足，窗台上有鲜花，他说有樱草、秋海棠。 从园子里移进来的深蓝色蓝樱花依旧那般娇美异常，那盆优美的纯白水仙花清香四溢，每每走过它，我都会

0: 会心醉神迷。
1: 对，他从自己写作的那个房间望出去呢，就能看到田野连着大海，房子的背后耸立着高大的白色的日本松树，房子两侧一边是枫树一边是橡树，透过树枝看到的蓝色大海格外美丽。他就说，我能住在这里是多么幸运。他每天醒来之后呢，就躺在床上或者坐在床上吃着早饭，目睹朝阳升起，广阔宁静的大海无边无际。他说，我会静静地思考上半小时，然后清晨的广袤寂静，大海的宽阔，这一切使得生活节奏变得大不一样。
0: 哎，他里边原话是这么说的，没有什么压力，
1: 对，
0: 这是我记忆中最为快活的一年。
1: 对，
0: 有的时候停下来啊，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1: 对，
0: 是吧，正像我们所说，在他这个名声大噪的时候，他选择了隐退，然后来到了他自己的海边的屋子里面。
1: 对，
0: 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充电哈、啊，然后呢，让他日记体又创出了一个新高。但是我觉得他本质上，他并不是为了我拥有更多的成就，他只是让自己停下来，
1: 对，
0: 反而让自己有了更多的空间。
1: 对，实际上在这个海边小屋里边，就是选择了一种独处的一种生活、
0: 嗯、
1: 然后跟自己同在，然后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还有让自己沉静下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成了一个著名的作家之后，也是会有很多的那种社会事态的一些影响啊，一些干扰，或者有些人找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就是那种社会繁杂的事物啊，他也是为了躲避这些，让自己变得到一个，就是说摆脱被粉丝围堵的吵闹和被不速之客打扰的这个尴尬和困惑。所以他来到这里，而且在这里呢，他所交的朋友就是一两个不多的那种知心的朋友，就是这种包括这种友情也变得更加的深入，就是生活都回到了一种实质一种本质上面来。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也让他觉得比较的随性和随心。所以他在他的这个海边小屋里读书写作会友看海试花弄草，就是过着这种比较闲散又比较自由比较愉悦的一种生活。
0: 我觉得无论是上一个作者还是这个作者呀，他们都是很知足很容易满足的人。
1: 对、
0: 啊、他说你看从这个写作的房间望去，田野连着大海，房子的背后耸立着高大白色的松树，房子两侧一边是枫树一边是橡树，透过树枝看到的蓝色大海格外美丽。原文中是这么说的，我能住在这里是多么幸运。哎，你看他说我是多么的幸运，我拥有的这一切、啊、这就本质上是一种活在当下嘛。
1: 对，有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会在这里无所事事，那有的时候他可能什么都不想，将自己放空了，然后就是纯粹的享受生活，就是享受眼前看上去最简单最淳朴不过的一些事物，比如说看啄木鸟啄食，或者是望向大海，就看到此刻大海受即将到来的东北风暴影响正波澜起伏，天空乌云密布，我可以使自己连续几小时沉浸在对这些事物的享受中，就是纯粹的去享受时间，看时间慢慢的流淌，就是回归到自我的一种本心和本性当中，就是任其自然，如其所是、
0: 哎、真是，你看这种状态下就会写出非常绝美的句子啊。它里面写到，浅蓝色的大海飘入黄昏，呈现出又一种表情。这个时候他又觉着太高兴了，说这个大海的变化丰富曼妙，激发了他这种写作的灵感和生活的热情。他说此刻已是9点钟，寒冷的蔚蓝天空下浮着一层淡淡的雾气，我在重新阅读去年的日记片段，发现日记好像大部分都和天气有关，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也是住在新英格兰的快乐之一。哎，他就是觉得天气瞬间的变化让自己又觉得这个世界又好起来了。
1: 他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 我充满希望。

0: 正能量的迎接着新的一年，所以他又激发出来他对生活的一种热望，完全跟那个独居日记里边的那个状态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是大海治愈了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他的这个生活又开始让我们羡慕了，是吧？所以很多都市当中的打工人来讲说，哎呀，海边有栋房子，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呀。你看咱们经常会说啊，他去这个秦皇岛度假了，或者他去海南过冬天了，让我们都觉得很羡慕，是吧？并不是说真的要花多少钱。
3: 对，
2: 当然有些人可能物质条件更好一些，他确实选到了景色非常好的地方。但是真正让我们特别羡慕的很多作者笔下的文字，并不是需要这么多的物质基础的，关键是你的内心能不能感受到这种美。同样的一个景色，有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写过，是吧？你看到的这些可能别人也看到过，
3: 嗯，
2: 但是为什么别人就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呢？是因为他的感知力，还有他的一个心境。
3: 对对，所以这个跟作者本人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2: 有关系，
3: 因为我们在跟周遭的事物来做一些互动和感应的时候，其实是彼此的在欣然。
2: 嗯，
3: 是你有什么，有时候也是，包括一些作家的文字，也是他自身心态的一种投射。
2: 对，
3: 就是你有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一种热望。那么这个文字当中一定也是能够读到的。
2: 嗯，就他说，我在冬天能住在不动之水的海边，多么的快乐。你看这件事很快乐吧。
3: 对，
2: 说明亮蔚蓝的海洋，趁着早春惨淡阴晦的天际，让我眼前一亮。

0: 你这也能快乐？说我和我的小猫小狗惬意地躺在床上，旁边大花瓶里插着一大把粉红色的玫瑰花，说这样的生活谁还能抱怨？我是世界上再幸运不过的人了。
1: 对，他在这个海边他的小屋里其实过着非常简单的一种生活，对、
0: 嗯、
1: 无非就是写作、种花、看海，
0: 嗯，
1: 对吧？你看他其实对花草也是非常的喜欢，他到处都种了一些花草，然后五月的水仙花，因为五月的水仙花在傍晚余晖的映照下高声吟唱，大片的郁金香也在亭亭舒展，此时燕子也飞回来了。所以你看他这个书中描绘的这种语言就能够让我们也看到当时的那种非常美好的一些景象。那么夏日的花卉绚烂至极，那时的光线柔美，小鸟在空中一只一只的掠过，总是从北向南，知更鸟、猫鸟、极乐鸟、极雀鸟。我躺在那儿十分清醒，望着这一切天堂般的美好。
0: 哎呀，天堂般的美好。哎呀，他说我在种植园圃中找到了真正的快乐，感觉身体很好。在暴风雨来之前，我种下了卷心菜24棵小剑兰，说另外一日呢还种下了2株玫瑰花、5棵天竺牡丹，又给风信子添加了肥料。哎呀，在这个花园里忙得不亦乐乎，说就连他的这个写作呀，就是他这个日记体写作都间断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些日子真的是太美好了。在养花种园和设法抓紧时间完成那本书这两件事情之间，日程排得满满的。他说回到泥土的劳动，沉浸于纯粹的光阴，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1: 对，他看到的每一个景象其实都让他非常的兴奋，像夏末秋初黄连雀飞来啄食樱桃枝上圆圆的深红小果子的时候，他说那景致好不雅致，他就觉得非常的雅致。然后仲秋的季节，他把成熟的果子装罐储存起来，他说那棵野苹果树缀满了红红的小果子，是所有树中最美丽的一棵，瞧上去颇有点神话故事的味道。他一直在欣赏眼前的这种景致。
0: 嗯，
1: 你看他从他的那个窗外望出去，棕色田野尽头是无声的大海，好在我桌上有一束春天的鲜花，3支郁金香、2支水仙花，外加1小支含羞草。他说我桌上的鲜花像被聚光灯照射一样，被慢慢移动的太阳一朵一朵地照得明丽鲜艳，阳光流泻在花瓣上，那种美令我再次心醉神迷。每一条叶脉如浮雕般清晰可见，脉络组织突然间清晰地显露出来。所以他的房间还有他眼前的景致好像一下子都被光给照亮了。
0: 哎，真的是这样。
1: 嗯，
0: 而且呢鸟也是他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哈。这里面说尤其是冬天，原文是这样写的，在这极为宁静的大冷天里，持续的动态，所有那飞来飞去的翅膀有点像空中飘荡的音乐啊。他觉得他们像空中飘荡的音乐。
1: 嗯，
0: 说兴致来时呢拿出速写本还即兴画下来。
1: 对，
0: 他也喜欢画画。而他自己呢也像小鸟般自由自在，他说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呢？他真的是我行我素哈。
1: 对，而且就是活得非常的自在。他在他的房间里边就是到处种了一些花草，还有一些书籍，摆放了一些书籍。他说每天当朝阳把我的写字桌映成深玫瑰红，照的那盆水仙明丽鲜亮时，我都惊诧不已。就是那些花那些草还有他房间里的一些书籍都给他带来很大的一种慰藉，使他摆脱烦恼。他说我身心洋溢着巨大的幸福。
0: 其实你看这本书之后发现，一个是养花，当然就是跟自然相关的，包括这个看鸟，另外一个就是写作。这些都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他非常喜欢的事情。
1: 对
0: 啊，他说有时候呢他也会启程外出，会有演讲朗诵诗歌，演讲回来呢偶尔也会感到空虚孤独，有种被耗尽的感觉，但是更多时候他是自适的，能与自己交流，取得内心的和谐。写作呢

0: 是在他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一条持续不断的一个主线，他是将创作视为第一职责，比方每天会写一点小诗啊，也会很高兴，有时连续几个钟头沉浸在几行诗里，就进入了心流状态啊，没有了这个时间的概念，即使写不出一首完整的诗，他也觉得没关系啊。书中说，好像鱼儿回到水里一样，有一种解除了压力的快感，写作也是他抒发的一种手段了。
1: 对，写作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他看到一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美好的景致，他会画下来。其实这都是一种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当然了，就是刚才你也提到，有的时候因为他是离群所居嘛，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孤独，我觉得这都是符合人性的。对，尤其是他刚来到这个海边小屋的时候，可能一下子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他会盼着有一个人，就时间长了之后，他也会盼着有一个人来聊聊天啊，然后来那个倾诉一下内心的感受啊，或者有一些交流啊，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他也不避讳说自己会有这种流露出，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心绪，这都是人之常情。
0: 对，
1: 他也希望就是在除草的时候，给花园，给他的那个园地，来除草打药打理花园的时候，需要有人能够帮助他，他也会这样的闪念。但他最后甚至他曾经还担心呀，我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人知道，就是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办等等。但是他最后都克服了孤独不变和恐惧，做出了自己不变的选择。
0: 对，哎呀，我觉得梅萨腾啊，他搬到海边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了。就像您提到的，有时候他也会担心别发生什么事儿谁都不知道，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他后来还真的是克服了内心的一个恐惧。在那里呢，他常与临近暮年的一些老友谈心，也目睹着衰老的一个无奈，对抗着对于死亡的一个恐惧。在那儿呢，他看到了老年人对生活的这种依恋啊，逐一放弃，想象着年迈之时，尤其是身处困境无处救援时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胆量，所以呢他也会流露出一些伤感吧，是吧？
1: 对，
0: 在最后的时候，
1: 对，流露出伤感。但是最后他又自己又想通了之后，他又会变得非常的通透。因为他书中引用了一句，因为有时候大海它也不是总是风平浪静，对不对？包括他在海边可能也看到就是各种天气各种情态，这也引起他的一些对人生的思索和哲学的思索。他在书里边也引用了就是法语的一句箴言，说这一切可以使我摇晃，却不能把我摧垮。所以他又去面对这些，而且就是在纵观这些各种各样的一种复杂的景观，包括一些复杂的心绪之后，他还是被这个自然的景物，被大海吸引，他还是决定生活在这里。
0: 对，所以呢他也是战胜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恐惧吧。啊，我觉得这个书中也提到了，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孤独中死去，不管他如何被亲戚好友围绕着，所以他的心态呢早已经是顺其自然了。说他也经常会想起母亲，看到人的一生欢乐其实和悲哀都是同时存在的啊。这也是我觉得对于生活的一种升华吧，生活的一种凝练吧。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关于海的系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